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日光倾城，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守候。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郑国江写的，没有写争吵，没有写控诉，一直在问，反反复复的问，为什么我什么都失去了，但还是那么喜欢你。有的时候喜欢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告诉对方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和阿林，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忍忍。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摇滚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么几十年来有无数版本的翻唱，它的核心的差别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大，唯有这一首大张伟和阿令的这个版本会让我们觉得哎，眼前一亮，突然间会有跟平常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克制优雅的感觉，完全不同的现场感。8:09，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就是你啊，来点播的陈洁仪，这首歌的名字叫《给自己的情书》。

0: 偶像，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进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进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进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进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请州》中就曾写道：“做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楚山亦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你的影子是我的海》，这首歌的词是诗人王小苗的一首现代诗。这首歌其实最早跟他的《是我的海》源于同一句灵感，但是气质完全不一样。《是我的海》说的是那种少年溃堤的那种悲伤，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你的影子是我的海》是成年之后的那种安静，那种潮湿，那种充满哲思的自省。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青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真的是久等了，慢慢的把你遗忘，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放这首歌？

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 Jolin 蔡依林，这首歌的名字叫哦，你想听到的是杰伦版的 OK 没问题，马上把他的版本换成杰伦版的。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应该是02年无与伦比演唱会当中的一个版本吧，是不是？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

0: 果，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5小时，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清晨。

当时林忆莲出来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她一定会大火，但是没有想到好像是火，但是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大。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张专辑，或者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这首歌应该会大火，但是实际上跟你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有没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哎，突然间说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另外一首歌，就是某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把声音拉低一下哈，不然会影响我的发挥。某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陈晓东和张柏芝合唱过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今晚地位留着时间，今晚什么难得团圆，今晚留下。满屋的灿烂，好像是这么唱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DV 今晚留住时间这一句歌词。所以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我也觉得这首歌一定会大火，但是没想到出了春节联欢晚会的那四个小时，我们好像就再也没有听到这首歌的声音了。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千禧年的比较朝气蓬勃的一首歌。8: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陈小春，这首歌叫《算你狠》。

刚刚跟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在聊一个人的气质，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了两种气质，林忆莲永远礼貌周到，永远温润优雅，永远潇洒自由，永远特有主见，就是她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就是谁说女生一定要大眼睛双眼皮才好看的，她就是小眼睛单眼皮一样迷人。那我们再说回到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陈小春的《算你狠》，她也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她最近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唱这首歌，应该就是那个哪一个音综吧，好像湖南卫视的一个音综当中，那次的全新的舞台的呈现真的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一个紫色的时尚的 look， 然后加了一个红白彩条的一个妆造，用小丑的这个感觉来重新演绎这首歌，就是电影感足足的。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有周董的气质，因为他们是南拳妈妈的作品，悄悄告诉他。

你看画面感多强啊，麦穗金黄，五峰还有白墙巷弄，一个青涩的暗恋被他就这样铺成了一个非常温柔的油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周董的气质非常明显的歌，来自南拳妈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创作圈子成长起来的伙伴。那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是他亲手收下的一个徒弟，在同一个制作体系里面学习，所以他继承了一些周氏音乐的底层逻辑，然后慢慢的成长当中又各自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味道。所以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也是有周董气质的，派伟俊，这首歌的名字叫 Bad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徐，名字叫《痛苦之花》，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我们听到的张徐是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特邀首席作曲，所以很多人熟悉他的话习惯叫他徐大。他不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们在很多舞台剧、大型晚会或者是央视的很多的舞剧当中会看到他的名字，因为他非常以民族乐器和现代管乐见长，所以他很经常会写一些历史，写一些山水，写古典的意境。他的这种音乐专门就是为舞台剧舞台画面而生的。我之前听到过他的很多很多的作品，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的有一首昭君出塞，还有一首刚刚我推荐给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 Young Bot， 还有姚光富，我之前最喜欢他那个姚光富也是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之前点的，后来又发掘出了在端午奇妙游当中他有一首歌叫王峰才葛，那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去尽情的聆听一下。现在我这个配乐就是张徐写的这个 Young Bot， 这是一首音乐吧，里面这个民族乐器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他的这个创作横跨了舞剧，横跨了各种大型的比如说亚运会、冬奥会、春晚，所以很飘逸，也有很空灵的，也有很有东方意境的这种作品。接下来8:54，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旺福的歌，大开天窗的一首主题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九零一座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9:06第三个小时了，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来自齐秦，暴雨将至。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齐秦的《暴雨将至》，这个小节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乐队，这个乐队非常的擅长发现生活当中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美好，我们用这个积极乐观向上的角度不断地去放大再放大，我们就看到了这支乐队的价值，旺福。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齐秦》是许常德的词，然后加上整个很苍凉又有一点点沙哑的齐秦的声线，就让这首歌的情绪变得特别特别的奇特，就突然间自己就从沉溺当中清醒过来了，一边舍不得一边放手，但是等这个情绪过后，我们就会迎来云开雾明，然后看到了久违的太阳。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今天早上他想听刘惜君的这首歌《送流水》。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气象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再次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刚才有一个弹空气吉他的中年少女在直播间乱蹦。我的偶像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每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我都会想到浩然正气的叛逆这几个字。他的偶像是韦奇峰，这就是韦奇峰带给他最有价值的一个叛逆，是不愿意被世俗所控制，不愿意向讨厌的人和事低头。另外他们两个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共通之处，就是颜值都是非常非常的高，两个人都不亚于任何小鲜肉小腊肉。9:22，继续听歌，我们要走遍所有浪漫的地方。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进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进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进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进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请州》中就曾写道：“做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滁山亦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没有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过客套血运小狗样看吗
1: 一般你哪爱我一意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你是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色彩阿变红绿棒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一样讲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在那灰溜上手马倒打那来鬼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今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控制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鹰跟保证摩就不用你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动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一下啦一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对社区你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对社会你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居住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

0: 妹火妹。
1: 讲你好，你阿妹来演两早看那几乎唔会，自己唱而靠灰的乌灰烧，就你多叻会那阿用好几招天呼气哟。
2: 我该多我整理了整理搞你包来，今仔就吹了吹，地内会烧霜。
0: 伊爸，你今日要啊？灰溜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潮。索隆树老命可以三雷动树腰，索隆二金书可以提炼包搞内我一索尼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若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女性是所望。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森美丽，下期见。
5: 一家人都在一起，
6: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虎记我，外随小丹。福州方言中，欧亚拉色地不拥有的表达。团圆随远光，普通话第八干连。福州话却有几句画面感的专属讲话。今年咱阿就嚟认识这道嘢，阿得以福州方言说，日头哇，多福州话带拢，日头就嚟太阳，日头哇，做么子？村头风景惬意，洒落几爱远光，在福州人对远光最温柔的同情。该连你冬天的眷恋姑娘不懂。日头哇，带到了四季轻柔半薄错落的日光，光阴散落，就从花开遍地，映出地面。日头哇，最本意的随身的闽南讲话，福州方言在修罗。日头哇，地自暴风天气中透出的诱惑远光，是福州方言特写中极具代表性的词汇。福州人的日常口语当中，小小会使用到这些书。生活对咱阿讲，今年有日头哇，一来就来，今天天气晴好，有柔和的阳光洒落，温暖又不燥热。一莫念你的惬意，只用你幸运，温暖你光阴。日头哇，总有新的远光，化走有新的荒花景地。简单的方言词汇，体现民族鲜明的生活观察力，跟浪漫情怀。莫得令人调侃，但是自在温暖。侬远光光影，多欢迎端，而要了都爱有你，温柔名你。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

0: 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进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进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进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进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

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瑾州》中就曾写道：“坐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

0: 百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别扭，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3: 没有啊，局长。忙了，没事，冷静冷静。
4: 没什么。
5: 西安杨宪哥不知道吗？
4: 啊，嘚儿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家说了，
4: 要相信科学。
3: 不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岁我，天天虎鸡舞啊，我是小丹。福州黄远端欧亚拉色地不拥有的表达团圆是远光普通话第八纲领福州话却有几句画面讲的专属讲话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月我们的福州黄远树日头话多福州话带动日头就来太阳日头话做梦之春头风景接一洒落几爱远光在胡椒内带远光在温柔的同情该连你冬天的眷恋过年不动你头啊带到了四季轻柔半薄错落的逆光光阴散落就从花开遍地映出地面你头啊最本意的随时你命案光华胡椒荒原在修落你头啊地质暴风天气端头草的诱惑远光是胡椒荒原特写端几句代表了你说话胡椒那年你算强于大浪小小会使用到这些书生活对人家说今天有你头啊一来就来今天天气晴好有柔和的阳光洒落温暖又不燥热一莫念你的惬意只让你幸运望让你光阴你头啊总有幸的远光化早有幸的荒花金地简单的荒原许会体现民都先民的生活观察力跟浪漫情怀莫得你的调开但是自己望让让远光光阴多远阴端让要了都会有你望要命你

0: 在轮树老鹰狗伯爷祖我拿的灰溜里国靠托血云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来的我一意讲那个虎鸠一定内灰溜孙捏死小戏在讲酸马倒火巨龙庆胆借马孙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女棒我们阿村路阿捏兵哦树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有人说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鸠的空间锻炼顶内观赏机那来半年院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屋可以找一诺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来跟保证摸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树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树老命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灰溜里有人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讲垃圾给挪环境给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女性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居屋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
2: 高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那几份内，自己参与靠灰溜屋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有口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么尽力了尽力，高你不来，竟然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今日要啊，灰溜所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腰。索隆的金书可以体面帮高丽欧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拉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若拉圾妇女想为虎鸠那你心喜所望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妇女心喜爽优厚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活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活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

0: 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荧幕内外，让我们都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
1: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2: 龟兔赛跑呗。
3: 你老是副膝盖跟个样子。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乐孙美丽，下期见。
4: 缘分哦，
5: 你别着凉。
1: 我淡了，我要他聊聊。我要他阿拉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禁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禁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禁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禁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禁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请州》中就曾写道：“做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屏幕
9: 林红听说由吴老天报告。
10: 你爱究竟爱你懂我，林片吹阿湾几世鬼，咪喜欢白烈兵器女帝兵器帮啊，都够双剑几多剑水多几啊。你们说叫你叫你中华新一门玩白了还没穿好，就用玩剑水我多给来啊，咖喱我就用玩不了说空说空啊，啊是那些公牛个搬牛个不捏雷疼啊，但是那热烈新一门咬啊，本尊铁头高军的兵器啊，但老为安宁的震动不心里给光给喊我来，虽然话说今天我别忘了一天八九六六三通一跪尊敬半满眼光，新一门百列中啊，老爷没酒看了啦，别说太红阿姨连声规矩到门顶喜乐装我你儿龙红地间破地金双挂相敬我的灯花灯花金鱼协助于灯光暗潮所里为暗作品所论系列的大金帕多太暖的叮当手论传作所哈做老虎去干瓜旋那棒右边所论烂太大翁本书包独立梦我家比灯最近比家端落帮人去手论敢有土木阿王的被寒所独用再斗红面被我做了你引来居阿伯历史谁藏你但用所路阿钱阿道多道小伙美丽呗求你大伯建议我见于大会胡列乱步明日被吞后手也也与也大人对而立呀推我啊敬我啊既然都花保固的地位丢了人家先领金能量丢工生财顾了血酒丢了人白花用我的鱼哎暴露脑一喊但无凶今夕一说哈给做了明日上来给群妹我花运下前困我的妹国王金牌我那个兄弟对门说下揪心的夹健康家都病了我丢红我生肖骨偶白脸王家端安下是一乱红火面为民当我被走你妈被赶你波再当我做一推我命了啊 说参拜啊，今日老母你送爱王女士爱老，向红花哥安红女兵领屯王虎烈在，大勇说加米英雄。大平老说哈，我吃啊糖瓜啊，面容见瓜烂将太极定就那罗端二岁未过。多米少你端我花心，我来端脱水，要你话端高见他红矮，我怕见了啊，系拢吐嘴。本来你见我被花弄，顺手拨开耳朵一朵，下进花少给我来。铜锣配我四用剑，面配少虎贵木兰露，比如青龙定海嘅泪呀，定光暗草装我嘅暗啊，对眼挂在呢把结住哟，眼观松松向官哟，两腮重剑，大刘备。狂我你啊回心应啊送送向官我多骂我多敬啊一众长为同我老的现代尊敬好殷勤你送回好心欢当啊留给清朝不被欢迎中国太给俺欢迎哎呀，招你送官我靠咩攞面？唉，送官断

行翻俾嗰啲总啱车啊！苏庙之水补上宽厚嘅淤处，既以两家相争，要动九处冤结，留备以修行之助。我关中雕红名作，敢见朱家玉庙，必须九口应下呀！女儿母欲做刘备乱扛中路，身为对军神的一生的心志，多少的美世安好，而女儿母是洪溪关中之战，素问朱家的之气，九地一方，若有二兵几子的对手可定诶。今若尽之，权够乱，抵红玉，尊气跌断乌鸦，我命功殊殊矣。这里一批呢，一来一去跟我刘备，一去来呢，我朱亚龙后座姑娘，我关端丢红的命状啊，将来你厉害，一来跌断乌鸦，又丢了够乱啊，抵了红玉，红红结红，一厉害一到天啊，啊，叫宋冠追。这个太傻了，就来装刘备乱扛东吴，使得华东对下去救走，使得五米高起米彩个可点面，使义贼呀消停啊！苏王关中主阿罗，那阿几百年今朝就多一粒，哎呦，吃了两个菜个多撇了，孙悟空砍啊两片啊，就搞你谋水端酒收了。啊，这个大爷的花钱啊，顶哪个玩意儿？咋买我腰啊？还钱没呀？哎，我宋江，尊酒你撇到门子里个尊酒啊！尊酒也讲究的好个，老白自错变老外出身，伊自错到变老外，你做做伊个来个，不能再听啊！把你呀丢你花东对下，假有当面说要改嫁了，还能面额呀面应该有啊，哪里爹庙来？东阳八光东一主要路啊，江一阳华路，那个曲金又带水又可多啊，做工就给台爬回来门黑了。我要送个人单一下决心，花顺东的大家弄好刘备一个，都叫刘备马路一阿六个罗氏东，奉献我宋端庙超人，要去哪里去？宋江佢刘备假好，没有队友仔我，请个宋江带来诶烧尽十大过了胯下，内段定带了个追射红顶花翎说等加人女的三线敌追，嘿搞个溜蛋，计划一错呼啦东方古龙王的机兵一波，内段定射。要和哪个文的也不过于去，另外五女高戏派往个财神两女明张龙派你啥的戏，后来因我牛王啊都没样，因你个五七六一把干爱我来把你明美女擦擦啊，知道啊，美女帮护军龙皇五丹过错，可以讲是先使到黄花，系啊，刘备乱咗咩啊？将雕石射千秋，被魏顺吊落五沙咯。听五米过去啊，看面高，嗰两人呢，竟然都红多了皮啊！当天的对水关公东西吊乱住啊，乱都可你啊话。宋江运气啊，弄好了刘备，丢下马龙，各有招。刘贤大心下妙计，一摸宋江惨啊，哎呀，流落面啊，忘记啊，宫女住啊罗，也没给你东西干关红妆啊。丢了。丢了轻松狂意哦，回端三万五幺幺，见面见那么厉呀，眼光阴灵光啊，仔仔，哎，几快顺畅哦，丢住乱，哈，身为做工老现代，新婚之好，流浪动物啊，念尊岁末，姑妈顺端，假如你爱不来哟，过年就做个不。

好个会，刘伟半动战争双脚，要下不来裂开会，要谁姑且不会，因为啊，今把荆州要谁，岂不谁被天爱天朝啊，真太乱啊，不敢双脚，我会我了。我感应好气多么，且催女了千名大爷，今日乃龙宫立足之地，公约回求，暂且应当登书。女东啊，我军女才龙啊，刘备将啊，哎呀，不可悔，悔之心摧在欲处，真乃水与我爱。只用一大爷感激阿信我啊，是送为还，骨骸盖母后，真肯你回我来。我一见啊，我的自家那个女离开呀，该挨咩挨？喂喂，如果可怜刘备，用刘备敢会将士列兵，你我后悔要记啊将士列兵呐！我阿么个妹仔一个愉快个白落的姑娘，天都无敢敢用到了妹仔一个才个姑娘子啊，也顺心。

克虎，送孙雄攻越秦，别无动静，扎扎出兵。今有啊，各界宫女吹牌，呼哟断我。外孙雄啊，给家老先代，女生为学立恩君水家女，去老辈单独回去，其实两段一段啊，今有啊，外国在东吴啊，天高一荒，湖南啊才败家，吹高裂别不过江西，但为英雄难以预料，受老乱家表明丢火，冒下死力，胡乱家具为将天涯，为到帝王又丢一力，甘苦动气，送过老辈便扎手印。东吴刚进入哦，就端坐的来往啊，遐里啊，我送孙雄哦，独眼哟，到无点人。说你孙啊，既然嫁老辈了，我哩跟老辈东啊进入好。到底不知道说哪根都没动啊，今有要为哪跟内同屋动今有来考啊，母亲一代难下狐狸，宋公哥哥也爱拦住老辈估计也来是真，谁大伯遇见我都决断，我不能顺卡达乱顺帮，千丝万缕也够不带，可来过了大闸门下，会多么惊扰啊！是讲道理，伢那乱不高义，嘿，伢到那里多忙的喊个比没头啊！不说母亲的母国汉，尊说明月爱来断路，去往外水湖，不许一口老人家生开呀！说是呀，哎呀，没用啊！你好革命，终有机会，母女之情咬断丝连。你也不在哟，就要动怒，我有许多么紧要和陪家定义呀、啊。宋孙雄公我心头八条，但我不亏了，安慰三老啊，况为我同屋老了现代，且心酸后谁解闷？老辈换一回，呼应各种啊，孙朝你要给钱啊给到嘞。龙宫元旦新春将我吹，我被

0: 官啊，丢好性命啊！外公无后，对白就赢，端午热烈，三年所谓将我出来救一摇，听一起问，对写的对着，外公女深深靠近骨台，明月西雄，外内百年送片更寒，靠根兵啊，接住啊！望过我哥哥，跟女这走草个相母，这走动个金牛啊，流离带水不输一口，女看如何？哎呀，老魏，老魏，换衣好说了没给我？好爷爷龙个，敢带我昂啊车送回。别个送过，满国国台，家走龙个老马不一个龙个一个三四代也欢喜。那位是了欢喜啦，莫问天气上万白千的波儿弹得一三重八，哈哈哈哈！好极呀，好极呀！喂，你是老辈翁车不可先老，给你，这话哎可以没有？哎呀！我这话教你爱的古好点哎，被多我龙宫女来没卡，可教来丢人咋好准备？谁？那位连片帮出卡，可他丢出去，怎么才懂？怎么才懂啊？爷爷啊，你带我把面兵来出现，圣王通荆州去了，管过了丁汉，丢人欢迎主公。做工精呀，精！刁庄公，你一定要包换金黄啊！将我财爷的五阿娘给俺夺的金黄啊！啊，你刚带阿兵来都谢爸爸了，刁人哈哈在笑做工，做工你老多人你要怪刁人咬狗笼都干我！啊，阿龙问清楚，老辈多年后父何以何因几百年历劫呀？算你算你光阴荏苒啊！算你那么啊，断案就你将我个锤子啊！佛教将我锤子啊！我后送官对回文武高官，竟然对白用荏苒高官丢好心呢？就办妖！我还有送过马枪的老辈，马枪的。哎呦，老辈刚送我，我咋都开口啊？家人也苦耶，就是我老老板被爹女给我丢件骨太悬断嘞，拜你。
1: 听众朋友，今日时间就系朱罗尼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2: 相同命生我，天天虎鸡舞，万岁小丹，虎鸡红。

欧亚拉色的一部乌牛的表达。等远在远光普鲁瓦第八干连胡志我却欧几个画面干以遵守公话。今年能够就你另一次的夜压得以胡志还原术你套哇多胡志我带龙你套就来太阳你套哇做梦记村头红镇接一洒落几爱渊光在胡椒嫩带渊光在乌牛的同情该连你冬天的眷恋过娘不动你头我带到了四季轻柚半薄草落的逆光光阴散落就从花开遍地映出地面你头我最本意的随时你命案公话胡椒荒原在修落你头我地址暴风天气中头草的诱惑渊光在胡椒荒原特写中几句代表了你社会胡椒那年你送强于大龙小小而西洋教教耶稣生活对人家说今年有你头我一来就来今天天气晴好有柔和的阳光洒落温暖又不燥热一莫念你的切耶既而你幸运勿而你光阴你头我总无幸的渊光化早有幸的荒花金地感当以荒原许会体现民都先命以生活观察力感浪漫情怀莫得令的调开但是记者勿而能渊光光阴多渊阴端而要了都会无你勿要命你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禁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禁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禁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禁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禁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请州》中就曾写道：“做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怪。Movie Living，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王八蛋，你一定会让你的伤害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客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4: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6: 就是不活。
2: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7: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轮苏老板，高保爷，祝我拿爱回流哩，过靠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3: 一般伊哪会？我姨姨讲，那阿福州伊店内回流孙，你是小事在讲，耍马倒混，巨龙庆台，姐马孙高多。
2: 经历咖哩哦，
3: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混之性，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内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宋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正好飞溜，南部会影响飞溜之难。
4: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伊店内飞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翁冤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2: 几个月拿飞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4: 姐，你看。就不容易靠护理屋，搞了那个护照的空间锻炼，顶天观赏。

0: 机拿来拌年轮，就可以换件手卡车。塑料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阴暖，可以做矮。它还给塑料来跟包装膜就不用你可废的物，也可以变相塑料就断酸，气人花暖。
1: 哇，经理说咩搞？塑料面给变相阴暖。
2: 这样的呀，为了利用的好菜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暖，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咱阿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废的物回收，就是多在为咱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包来，今仔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伊爸，你今日要啊？回流速度现在可以叫四次倒潮，速龙塑料面可以生内动塑料，速龙易金属可以体面包搞内我易塑易送金属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个新时尚。
3: 所以冰冰塑料在塑料金属，温和难吞吞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减少大家伙的消耗，垃圾分类新时尚，有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啦！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路》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是的，今天咱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稍后的时间呢，各位依旧可以在生活当中那些新的变化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是的，各位，如果说正好呢您行驶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不管在路上呢发生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了，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哎，是的，下班路啊，依旧有咱们陪着各位赶路，陪着各位回家。你要说到第一条和大家来分享的新闻热点是这样，因为咱们不是刚刚过完特别热闹的国庆假期吗？一组又一组的出行数据，那真的是格外受到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一个大盘点。
1: 是的，2026年这个国庆的节假日是刚刚的走过了，
0: 那可不，今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已经结束了。
1: 哎呀，太开心了，啊、我们还没有回到，还没有就是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个那份稳定工作的状态呢。
0: 态
1: 没错、嗯，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放一个假就给我们身心一个很大的放松，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有更大的、更多的劲儿，是吧？就往前走。
0: 哇、
1: 啊，我们去盘点一下哈，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也是平稳有序的进行了这个国庆长假哈。
0: 嗯，
1: 那也是经这个文化和旅游数据这个中心的一个测算，那国庆节呢假期是有7天，
0: 是
1: 全国国内出游是8.26亿次人啊，那国内呢出游总花费是达到了7383.75亿元。
0: 嗯，是的、哦、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出行一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二旅行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你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哈，7天的时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有40%的游客感受过什么呢？咱们的革命场馆，
1: 嗯，
0: 甚至说观看过升旗仪式或者相关的一些爱国主义演出的活动。你要说到这个升旗仪式，其实在10月1号那一天，甚至说在9月份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刷到的就是咱们五一广场的升国旗。在9月最后一天，咱们刷到的是10月1号升国旗的时间。那在10月1号，我们更多的刷到的新闻就是当天升国旗的那个壮观的场景，甚至真的有不少朋友就是提前一天，咱们露营在五一广场来等待10月1号的这场来自福州五一广场的升旗仪式。
1: 其实很多年前，我的身边的小伙伴就有预约过，说、嗯、哎，我们那个等到11的时候，我们去看升国旗吧。
0: 是，
1: 然后呢，也不止一个人，两个人。其实所以说，每到这一年的这一个时刻，我都会想念这些人。
0: 嗯，
1: 我是这些人就是曾经约过我，但是呢，一直我们所有人就是都没起来。
0: 没成型，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挺遗憾的。
0: 嗯，
1: 不过呢，当我刷起朋友圈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他们跟我直播的时候，
0: 我弥补了这个遗憾。
1: 没错，我觉得就是、嗯虽然说我没有参加到这样的一个壮观的仪式、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句话叫什么呢，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只要我有这份心，我觉得祖国永远是在我心中的啊。
0: 就是看起来依旧是热血澎湃的。那除了红色旅游之外呢、嗯、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去乡村来玩一玩，乡村旅游的热度呢也是持续攀升。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可以观赏秋景啊、嗯、体验一下非遗呀、啊、还有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等等等，在这个假期广受欢迎。
1: 是的，你看现在的演出市场非常的火热哈，
0: 老热闹了。
1: 哎，就你走在这个咱说福州的大街小巷，
0: 嗯，
1: 你不一定哪个地方就有一场文化演出、
0: 啊、忽然给你来一场快闪表演。
1: 对，然后你就比如说我今天也是中午嘛，我们那个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咱们说今天热闹一下，去太和去溜达一圈。
0: 嗯嗯，
1: 对，就走在这个广场上附近的时候，就看到哎有人就在那儿弹唱、
0: 哦、
1: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你看，其实生活里面我们处处都很精彩哈、
0: 嗯嗯、
1: 那你像在这种国庆的期间，全国举办的这种大型的演出也达到了180场次。
0: 哇，
1: 那其中呢像演唱会这种哎也就125场、
0: 嗯、
1: 那音乐节呢就是55场次，甚至呢说在我们看到的路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化演出、
0: 嗯、
1: 那也是数不尽数呢。
0: 哎，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演出市场还是相当相当的火热啊。另外呢，像你看今年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吸引游客的一些文旅活动、嗯、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来释放消费动能。而且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夜间的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呢也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推出了比如说夜间的演艺呀、 国风古镇的夜游啊、光影秀啊等等等等，打造全时全域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对，我印象里有这样一条新闻哈、啊，就是在那个咱们的烟台山啊、有那么一个光影的这个光影秀
0: 表演啊。
1: 对，然后呢，本来是预定的在这个国庆期间嘛，然后我看。之后他就发出来报道说客流量非常大，对，然后呢会根据一些客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实时的计算，然后来统计这场光影秀是否有继续持续开展，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国家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啊，也是累计夜间的这个流量达到了1.07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6%。
0: 哎，另外入境旅游市场还是相当相当活跃的，咱们全国呢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好多朋友都希望说，哎，来咱们中国来转一转啊！你看呢，这个数目按照2024年和2025年的数据相比的话，分别增长了19%和6.5%。
1: 对，你看哈，像文商旅替啊，这个深度的融合了。比如说咱们是跟着这个赛事，咱们说去旅游了，这个持续的升温。那就像咱们福州啊，有
0: 闽超、
1: 闽超，然后有苏超，还有东北超，是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观众吧都会就是根据这些比赛，你像过一段时间咱福州的闽超可能在厦门就有这个决赛了，那想必呢也会拉动厦门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市场。
0: 那可不，还有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的一些体验，甚至说 AI 伴游等项目也丰富了大家的一个游览体验，像大数据监测啊、 AI 调度啊等这样的一些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所以大家呢，不知道您去哪儿转悠转悠了，有没有感受感受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跟国庆有关的一些消费场景呢？大家依旧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但是你说到这个出行啊，有一条新闻也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你看今天不是10月10号吗？
1: 对，
0: 其实就是从今天开始销售的这个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是错峰出行，但是你燃油的附加费你要多掏一笔钱。
1: 那我们调整之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哈，800公里那含以下的这个航线燃油的附加费用每航段是为人民币的50块钱。那800公里以上的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90元。哎，那也是相较于这个调整之前也是分别上涨了10块和20块。
0: 哎，是啊，当然因为昨天的节目其实有跟大家来盘点，因为就是现在应该随着出行高峰回落嘛，机票的价格会出现一个跳水，甚至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错峰出行嘛，我就赶着这个时间节点，你就会发现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而且比如说像从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等这些地方你去玩的话，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格已经跌到200-300块钱的区间了，甚至你现在可以搜一搜某一些软件啊，因为它是实时更新的，比如说从咱们福州出发去往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它其实票价也是不高的。所以说即使说咱们再加上燃油附加费，就是多付那10块或者20块，
1: 是，
0: 但是你如果现在选择错峰出行的话，这样的价格依旧非常具有性价比。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错峰出行的打算呢？可以在咱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因为刚刚节目一开始，咱们不是聊到说出行的问题嘛，甚至咱来了一个大盘点。其实说到出行啊，天气的因素。

0: 对于出行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盘点盘点咱们福州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一天能够明显感觉到有点升温的状态，甚至说中午这个太阳特别好的时候洗洗晒晒觉得老享受了，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我晒被的最佳时期呀。
1: 没错，我也把冬天的被子都拿出来了哈，准备
0: 非彼辈啊。
1: 啊，怎么说？
0: 我是后辈。
1: 那就也差不多是冬天的那种被子嘛。
0: 哦、oh, no， 是我后辈晒被不盖呀、
1: 啊。啊，就我有一点傻傻的摸不到头脑了啊，完全不在一个点上，是不是？
0: 嗯。哎，那你说到这个福州的天气，可以说最近天气啊，尤其是太阳公公天天来打卡上班啊，咱们福州天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开启了复制粘贴的模式，就基本上这段时间你放眼那个天气走势图啊，基本上都是大晴天，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早晚的一个温差慢慢加大了，因为最近受到晴空辐射的影响、嗯、咱们福州未来三天呢是持续晴转多云的天气，它是没有明显降雨的，所以哎，这个时候的天气相对是稳定，白天呢阳光充足，最高气温可能会一下子冲到30度加以上啊，但是早晚因为它散热是比较快的、嗯、最低温度咱们降下来在20摄氏度左右，所以你看昼夜温差这就将近10摄氏度了，真正诠释了那句话叫做白天四夏夜晚如秋啊。
1: 是的，你看这个空气湿度他们是持续的走低哈、
0: 嗯嗯、
1: 你像这个气象火险啊这样的等级就会偏高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借着这个秋高气爽啊、嗯、去什么野外呀、啊、或者是山上啊
0: 露营的时候、
1: 哎、这时候呢就注意哈，咱们尽量不要明火，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呢时刻的绷紧哈防火的这根弦哈。
0: 那当然了，防火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秋天为什么说昼夜温差这么大呢？很容易，你想一下哈，之前咱们如果没记错的话，学地理的时候、嗯、他会讲到，因为秋天是多晴天，它的云是比较少的，那云量少，咱们的太阳的辐射会直接加热到地面，
1: 嗯，
0: 所以气温呢就会快速升高。
1: 对，
0: 那夜晚、嗯、云层稀薄，然后地面的热量向外快速的流散，温度就会明显下滑，这样呢就会造成说白天有点热，甚至说你都感觉我穿长袖我是穿不住的，我一定要穿个短袖。
1: 嗯，
0: 但是早晚你又发现说我短袖太薄了，我要套件外套。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咱们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提醒大家了。虽然白天你会有错觉说，哎呀，这福州的秋天冷啥呀？
1: 哪有穿袜子？
0: 小意思，我就夹板拖鞋，我就短袖。但是到了晚上，确实你要做好你的脚部和周身的保暖。
1: 对，你看陆星就特别听话，自从那个寒露那天出来的时候
0: 我再也不露脚脖子了，
1: 马上今天我一看低头一看马上就把袜子穿上了，然后穿着小运动鞋了哈。前两天还是那种就是那种运动的那种凉鞋呢、对，今天马上就换了啊、然后再看他的衣着啊、这个虽然说今天穿的是
0: 主打一个听劝是吗，
1: 小毛衣，但是他是那种稍微有点漏洞
0: 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不管咋说他还是一会儿晚上下班可能会冷啊，对不对？所以说他多少他我这也算个小外套了，是不是？
0: 嗯，所以洋葱式穿衣法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因为这周日闽超其实就是明天了嘛，咱们福州是主场开赛，赛场天气条件那是非常棒的，但是因为看比赛可能要稍微持续晚一点的时间哈、散场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穿好薄外套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呢各位散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方面的影响。
1: 嗯，是，嗯，这个昨天咱们也在节目里说了哈，福州可能是过几天也有一个，是明天还是哪天，反正还有一个活动，对。然后呢，这个也有这个路上交通啊，还有一些交通管制。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人多哈聚集的地方哈，大家呢就是也是注意，就是听一些这个交通管理员或者是交通指示牌儿，
0: 嗯，
1: 对，咱们都注意一下哈，就尽量的就是有序的通行吧。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节省时间，快点的回到家里了啊。
0: 哇，总之吧，天高云淡，蔽日晴空，这个时候太适合出去玩了。甚至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咱们不是马上孩子们要放秋假了吗，
1: 嗯，
0: 身边真的有不少的朋友甚至说同事就开始计划了，说哎呀这个秋假要带着孩子去哪儿，
1: 去哪儿、
0: 来感受一下第一个秋假该怎么利用起来。其实你看他放的是周三周四周五连周末嘛、相当于五天的时间，我们也在线问一下各位听友哈，秋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计划说哎带着孩子去哪里转悠转悠、您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呢，也给我们一个参考啊。 在线求助。
1: 陆巡正在这个愁呢，这几天怎么办？

0: 哎，是是是啊。然后另外呢 MC 有说啊，他说你看看陆总的三大爱好嘛，晒被、露营、麻辣烫啊。
1: 哎，他都知道我都不知道哎。
0: 因为这以前的时候蔡蔡没少在节目当中编排我。
1: MC 可以换搭档了。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我跟你不是一个季节的人，我觉得今天好热，穿短袖还是觉得热。是这样，因为今天白天的时候其实我也穿短袖，但是考虑到说我们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了，我又担心我如果穿短袖我出门有点冷，别再给我冻感冒了。
1: 没错。
0: 然后我就穿了个长袖，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手心开始冒汗
1: 了，有点后悔
0: 了
1: 啊。说的我现在已经身上开始燥热了。
0: 哎，当然就是虽然是说我们一直在讲说天气虽然有起伏啊，但是属于这段时间的限定的美景还真不少。推荐大家哈，就如果说大家时间有限的话，你可以近距离的选择一些旅游景点去玩一玩。比如说咱们可以去乌龙江公园呐，这个公园湿地的菊趣园里头有400平方米的千日红，最近进入到盛花期了，2.5万平方米的粉黛乱子草花海也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呀。
1: 是，我在我那个朋友圈里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就拿着那一朵朵这种千日红在那个微风当中就是晃动着那个圆润可爱的小脑袋。
0: 哎呀，
1: 对，一层层的啊，跌跌撞撞的那种花朵仿佛就是透过那个太阳不是有那个斑点儿吗？
0: 是，
1: 对，有点像那种毛绒
0: 的光点，
1: 有点像那种毛绒毯子一样哈、
0: 啊。
1: 对，然后呢，一看他们就有的，我的这个身边朋友，他有的就是直接拍花，有的就直接蹲下身子 然后拍自己在花海里面的那种。
0: 是，
1: 这种秋日浪漫全被他们定格了。
0: 哎，真的，就是秋天有秋天属于咱们福州的浪漫，吹着江风，看着花海，你会感觉到生活。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咱们都可以放慢速度。那除了说千日红之外呢，乌龙江公园还拥有福州市区面积最大的粉黛乱子草花田啊，就是远远的看过去它是那种粉色的绒絮状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风一吹你感觉很轻盈，
1: 它会晃动。
0: 对，尤其是清晨和日落的时候你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啊。
1: 是，那不过呢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为了满足这个游客的需求吧。那公园是在这个设计两种花田的时候呢都留下了这种拍照的这种通道。
0: 哎，这个很人性化。
1: 哎，所以说呢即便游客啊近距离的去赏花或者取景，哎，也就是说咱们说可以尽量的避免去践踏这个花田了。
0: 哎，我们也呼吁一下哈，就这个时候赏花没有问题，但是要文明赏花。
1: 哎，
0: 不要践踏花田采摘花枝，也让这份秋日限定的美景可以留得更久一些。羽毛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各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路》现在开拍，3、2、1 ，Action！
2: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心，
3: 我是铁英。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个新变化哈，因为很多朋友我知道一直持续关注着咱们的敏超，甚至说他真的就是跟着比

比赛去旅行。我们昨天的新闻甚至说前几天新闻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因为甲级组的决赛已经确定了，是在厦门的白鹿体育场。所以呢你看很多朋友就说了，不行，我这几天我得请假，甚至说我不用请假，我就趁周末的时候我就下去厦门，我看个比赛，我稍微逛一逛，环岛路上骑骑自行车。所以你看，为了回应广大球迷观赛的呼声啊，主办方呢也是希望说更多

0: 59块钱，下调了，下调到了19.9块。
1: 哎呀，一下子这么便宜了，
0: 那
1: 有一种什么9.9块包邮的感觉呢？是不是？那可是已经购买过门票的球迷，那他怎么办呢？他59块钱买的，那我可不干了啊！
0: 他是这样哈，就是已经购买原价门票的朋友呢，不用慌啊，购票平台会统一的退还差价，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平台的消息。
1: 哎呀，能不能去说59看2场啊？
0: 哎，这不是你19.9块2场的话，那才40啊。
1: 那没，只要能买着票，我觉得我不差那10块钱，
0: 中签儿是不是？
1: 没错。
0: 哎，所以就是如果有买到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的新变化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福州舰，你看。最近也要来到咱们福州了，应该是回到福州了，有3天的开放时间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带着小朋友，咱们就是预约一下，然后带着他去参观参观。因为海军福州舰呢，是以福州为名，2001年入列以来，25载劈波斩浪，守护万里海疆，也为咱们国家的安宁保驾护航。那无论走多远，戍守何方，心中呢总有说我要回家的念想，
1: 所以他们终于回来了，是不是？
0: 欢迎欢迎啊！福州永远是咱们福州舰官兵温暖的家哈。所以呢，你看海军福州舰呢将首次回到福州，开展战舰回家乡成舰共建系列活动。
1: 是的，就在10月16号到18号哈，也是在咱们福州市的马尾区青州作业区的码头，这就是活动的现场了。
0: 是，
1: 哎，咱们市民呢就可以免费的参观啊，这里面也是有3-4个吧这样的一个这个像福州舰啊，还有海巡零六啊，东海救援115轮啊，所以说呢，其实挺值得大家看的，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方法哈，就是各位你得去预约了。
0: 可不，就怕到时候人特别多哈，就是为了大家的这种体验感和安全，大家要记得提前预约。因为刚刚有提到它的整个的活动时间是从10月16号，也就是星期五早上的8点就开始了。早上8点到11点20分，下午的是从2点到5点20分，那10月17号就是周六了，同样的时间哈，就是8点到11点20，14点到17点20，10月18号星期日8点到11点20，14点到17点20，大家呢可以预约参观。
1: 是的，那这次活动也是采取这个扫码预约注册哈，那摇号中签的就才可以参与哈。
0: 当然，
1: 那这个活动也是推出了这个参观预约的系统，那是在10月9号、10号2天哈，这个是开放预约注册。
0: 是，
1: 这每个手机号呢可以给4个人啊，这个上传信息。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因为码头的容量有限，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预约办法的，所以如果说一旦没有预约到的话呢，还是请大家见谅。不过咱们早操作是不是？早一点的这个赶紧去预约，可能这个机会还是挺大的啊。
0: 主要要看有没有中签儿，
1: 哎，
0: 就是每次这种预约制，然后看你有没有中签儿，我就觉得特别悬。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说哎，你这个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
1: 5块钱。
0: 哎，真的就是洗衣粉呐、牙膏啊，就类似于这样的。所以每次到什么你能不能中签儿，我真的不敢保证，因为有极大概率你有可能中不了签儿啊。另外呢，它是采用线上预约，它是实名制的，所有的预约人员都要以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为准啊。刚刚也说到了，每个账号呢，它可以支持4个人预约，每个人限预约一次，你不能重复预约。
1: 是。
0: 那如果说你要带着孩子的话，为了保证咱孩子的安全以及活动顺利进行，
1: 是，
0: 每位成人可以跟陪同一名的儿童，那年龄的是呢是在6到14周岁之间。
1: 是的，预约信息啊确认提交之后呢，就是代表说你各位的这个信息申报啊，这个是成功了，但是还要审核。那中签的情况呢会在10月14号在我的预约这个板块里面就会公示给大家。如果说预约中签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就是随时的去查看一下是不是，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就是咱要去的时候你带好你自己的身份证，对，准时准点的去哈，那其余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因为他可能比如说是10点钟是一波，12点钟是一波，对，所以说你要按照你预约的时间准时的入场啊。
0: 哎，是，另外提醒大家，因为 展示的活动现场，它可能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道路两侧严禁停车，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并且最好咱们打个提前量啊，提前30分钟抵达现场。
1: 那是。
0: 那如果说你超过了你的预约时段没有进场的话，那么你预约的凭证就自动失效了。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超了几分钟我进去看一看吧，不行，就没有办法。

0: 办法参观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妥善规划好行程，按时到场。
1: 对，那另外大家说说哈，这不是说了咱们说乘坐的话咱们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嘛、嗯、那咱咋去啊，是不是、
0: 嗯、
1: 大家呢首先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导航去搜一搜哈。
0: 是。
1: 那其次呢，这里面有一些小建议给大家提醒一下、
0: 嗯、
1: 这个公交出行啊，这个可以乘坐什么呢，37路、58路、还有73路、116路、137路、139路、140路、180路啊，这样的公共线路的车到马尾的步行街站，
0: 嗯，
1: 对，这个沿途呢会有一些的这个提示，然后大家呢可以看一些，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景区的接驳呀，或者是说景区的停车场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说上网搜一搜，看看有没有类似你们家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公交车，
0: 嗯，
1: 对，然后呢，这个安排绿色出行哈、
0: 啊，哎，是啊，就是如果说您乘坐地铁的话，其实也方便，咱们就坐地铁2号线嘛，到鼓山站 B 口。鼓山公交总站内，然后出地铁之后，你根据这个引导标识步行差不多100米左右吧、嗯、到鼓山地铁站公交接驳专线的发车点，你就直接乘坐它那个接驳专线，咱们就可以直达展示活动的现场了。
1: 对，如果说公交地铁都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话呢、嗯、如果一定确定要这个私家车出行的话、
0: 啊、我得自己开车、
1: 哎
0: 啊、
1: 那也可以说自驾到这个船政文化景区的 P 停车场、
0: 嗯
1: 哎、于这个停车场旁边啊就有一个接驳的乘车啊，这个一个班
0: 车
1: 的点儿、
0: 啊，
1: 那大家呢就在那个点儿的地方等好这个接驳车。你要需要验票的，不是说、
0: 嗯、
1: 哎，大家说我想上这个车，我去就去现场就行了、
0: 嗯。
1: 哎，你现场是需要验票之后方能乘坐这种接驳车的啊。
0: 嗯，大家呢还是自觉的排队，遵守这个乘车秩序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反正就是您如果说中签了，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身份证啊。所以呢，以上2个新变化，各位也可以关注起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记得及时预约。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来继续关注一下生活的新变化。之前不是说咱们甲级组的决赛是在白鹿那边吗？然后呢 ，MC 马上就说了，他说我在这边还看过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呢，
1: 还付了他的这个小门票啊。
0: 那感受过哈，这个场其实容纳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就是咱们甲级组决赛，福州客场对阵厦门的时候，整个的战况如何？如果有到现场的朋友，真的可以多跟我们拍点照片，随时分享分享啊！
1: 再不行的话，你在现场给我打个电话，让我感受一下现场呐喊的氛围，好不好？
0: 吼救呀吧！哎，但是说到这个新的变化，我们聊到福州的时候，除了说哎，福州有温泉，福州有鱼丸，福州有鲍鱼等等等等，福州还有一个名号是金鱼之乡。
1: 哎，怎么这么说呢？
0: 所以你看哈，说到福州啊，福州的金鱼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出名。你看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闽后县的相关部门了解到，全新落成的福州金鱼馆在华威花花世界对外开放了
1: 啊。我们还有金鱼馆了是吗？
0: 不，
1: 而且都很多，像海洋世界全是各种各样的鱼吧。
0: 它是这样哈，作为咱们福州首家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园林式金鱼主题展馆，这个场馆一经亮相就成为了本地新进的一个文旅打卡点。
1: 哦，是的，这个福州金鱼馆我们看到这个占地面积是超过了1200平方米，哎，也是巧妙的融合了这种中式园林啊，像假山啊、流水啊这样一个造景。
0: 哇，
1: 把一些什么传统的古典的元素哈都融入其中了。你看这个鱼也是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多样化。那它除了有这种斑驳的金鱼之外呢，它也是搭配了这种古典别致的这种假山啊、流水，哎，勾勒出那种韵味十足的这叫中式的古典水景画面。
0: 哎，是，你看咱福州不是有熊猫馆吗？咱们说熊猫乐园，咱过去之后看一看咱们的国宝。那福州金鱼馆呢，它就像是一座缤纷绚烂的金鱼的专属乐园。比如说你如果走到入口，你看它这边就摆着很呆萌的标志性很强的那种金鱼主题的玩偶，精致的移动式的金鱼微型展厅也是别具特色。那展馆里头呢展出的这些金鱼啊，如果是我的话，因为咱不了解嘛，但是我只会说哇，这条好漂亮，哇，这个小肚子圆滚滚的，人家是有讲究的。它这些品种有哪些呢？比如说叫做红白福寿，熊猫蝶尾，鹤顶红，奶牛蓝寿，皇冠珍珠等等等等，它是产自闽后的特色品种。
1: 哎，就光听你介绍这些名字的时候哈，我就脑子里就浮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这个词里面带的这些。
0: 哎，它应该长什么样是吧？
1: 哎，红白福寿，你看啊，这头肯定是红色的，尾巴就白色的，
0: 红白相间。
1: 对对对，你看熊猫蝶尾，这个尾巴都像蝴蝶一样翅膀那种，
0: 哇，翩翩起舞。
1: 对，然后那个熊猫肯定是黑白组合的。对，鹤顶红就不用问了，头上肯定是有个红点。是吧？

0: 奶牛，哎，这个跟熊猫有点像啊，具体这个怎么分配我就不知道了，
1: 咱也不知道具体长啥样啊。因为相比于传统的鲸鱼品种呢，相关人士就说了，它的体型是偏小的，所以说以往的一些园林水景啊、假山造景啊，都和锦鲤来搭配。那依托不断迭代升级的鲸鱼培育技术，咱们闽后本地的鲸鱼突破了25厘米的传统体型上限，它就培育出了大体型的优质鱼种。这些鱼种啊，就是十分适配展馆的大型观赏水池。咱们如果作为游客的话，你会发现说观赏效果那是大幅提升的。
0: 对，那它的这个体态不是风韵犹存的那种，是不是？
1: 所以真的蛮想去打卡一下的，因为整个的这个鲸鱼的藏品展示区域，它不仅陈列着说近几年设计创作的一些鲸鱼文创产品啊，它还汇集了大量的珍稀鲸鱼的老物件，还有海内外特色鲸鱼的文创藏品。那既有民国时期咱们福州烧制生产的鲸鱼主题的茶具啊，你看多有福州特色。
0: 对对对，
1: 那也有像国外的，比如说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也有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生产的鲸鱼瓷器，还有工艺饰品，以及说喜欢集邮的朋友，他这边还有20世纪发行的鲸鱼主题的邮票、纪念章等等一些物品。
0: 所以说你看到的哈，不仅仅就是说几只鱼或者不同品种的鱼在这个鲸鱼馆里面，是不是？它还有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包括你看主题茶具，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或者相应的一些文创、
0: 工艺饰品，然后甚至说鲸鱼主题的邮票，哎，你看，就是谈及场馆的这种长远的发展哈，这个鲸鱼馆呢，就是工作人员也提出了，它是现在目前是属于公益免费的，那全年是常态开放的这种一个模式哈，叫比如说咱们市民啊、游客啊，都可以近距离的认识什么呢？咱们闽后的鲸鱼，感受鲸鱼文化，然后呢，逐步培养这种观赏啊或者饲养鲸鱼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1: 哎是，
0: 那后续还有哈，这个展馆呢也将持续更新，比方说各种各样的新的鲸鱼的品种啊，陆续的引入闽后的各大鲸鱼养殖基地。那近年来自主或创新的一些培育的鲸鱼的品种，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咱们说展示好闽后鲸鱼产业的这种创新活力与蓬勃的发展态势啊！
1: 哎，所以对鲸鱼有研究的朋友，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哈。如果喜欢看的话，咱们就直接到现场去打卡，过过你的鲸鱼瘾呐！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向就位。
1: 野人呢？
2: 压力来了吗？
3: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3: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3: 导演，我在。
1: 你是？
3: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4: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路》现在开拍，三、二、一 ，Action！
5: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是铁莹。
5: 哎，你看啊，今天呢不是10月10号吗？
6: 对，
5: 其实今天还蛮特殊的，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6: 嗯，
5: 那我们一直在讲，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理健康的守护者。
6: 是，
5: 我们要感觉到说自己情绪的一些变化，甚至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经常和大家聊，比如说，哎，你压力大的时候，
6: 对，
5: 你怎么去缓解压力？你遇到坎儿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安慰自己？就是学会理解接纳，咱们适时的做好一些情绪的调整啊，关照自己的内心，善待自己，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心灵健康。
6: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昨天晚上啊，就是一边骑车的时候，然后呢一边就是这个听的一首歌，哎，这歌说什么呢？哎，就说一杯奶茶的价格可以买10个鸡蛋。
5: 啊，我看到这段了，
6: 你也听过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你这10个鸡蛋是不是？但是你不可能一次，你可以一次喝一杯奶茶，但你不能一次吃10个鸡蛋
5: 啊。
6: 就是说有些快乐是吧，就是没有办法和别的这个比如说10个鸡蛋去衡量的，对不对？那人呢，就是说等你想喝奶茶的时候，你今天有这个欲望就去满足自己身体的需求。如果说你明天可能别人给你一杯奶茶，可你根本就不想喝。
5: 哎，可不呢嘛。
6: 哎，这个寓意太深了，我就没办法用语言给你大家一个讲解。
5: 我知道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以喝一杯奶茶。
6: 对，
5: 那很多人都告诉我了，哎呀，你买奶茶的钱你可以买10个鸡蛋了。
6: 是的。
5: 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总不能吃10个鸡蛋吧。
6: 甚至一个人平时也不可以吃10个鸡蛋。
5: 对，我喝一杯奶茶我心情就好了。那有的人是借助说，哎，我吃喝喝喝来消解一下内心的一些烦躁，或者说目前面临的一些困扰，我通过饮食的方式去消解。那还有的朋友呢，他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甚至说我们之前聊过，还有人喜欢听歌。
6: 对呀、
5: 那有人喜欢运动的时候呢，最近我真的是刷到不少说运动的一些新闻啊。因为刚刚过去这个长假嘛，其实很多朋友他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选择度过长假的方式，不少人他会开启比如说像特种兵式的旅行。
6: 是是是。
5: 甚至说你在朋友圈你看到朋友打卡的时候说，哎，什么今天20000步轻轻松松拿捏，今天30000步起步，哎，这种打卡记录。然而尽兴逛吃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我膝盖不舒服了，我脚跟儿啊也不舒服了，酸胀啊。很多人觉得说我是不是走路我走累了，我休息几天呗。但是第一批长假暴走的受害者真的已经进医院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最近呢，在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他真的就是接到了不少因为暴走之后腿疼来门诊的患者。那对此呢，医生就说了，他说你这个啊，关节损伤了，你如果说我光靠休息你有可能扛不过去啊，硬撑着游玩只会说越拖越重。
6: 你这个事儿我遇到过，就是我记得去年哈，我有去韩国旅游
5: 啊，
6: 然后当时呢就因为有时候坐地铁也坐不清楚，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哈，这个我想去游玩这个地方可能离我这不太远，
5: 我走着去就行了，
6: 十几分钟就行。但你看哈，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想从东街口哪里，然后走路到南门兜地铁，就是直行咱们就走到了。
5: 是，
6: 但是你作为一个游客来讲的时候，你是一边走一边看，也许你的步伐是别人平时走步的2倍、
5: 哦、
6: 对吧，因为你走哪儿停哪儿嘛，然后你还会看，可能你还有个往返的过程。然后当时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呢我逛完景点，你想景点也是需要逛的嘛，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腰有点疼，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嘛，毕竟走路也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也不是爬坡啊什么的。在我第二天的时候，我同样用这种方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第三天同样用这种方式去逛了街，逛了商场。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起不来床了。就在酒店里躺了2-3天。
5: 哎呀。
6: 然后今年呢我在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还是这么干，但是呢
5: 我以为你会克制一下呢。
6: 我并没有。然后我是因为我就是想说
5: 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情。
6: 我想我去年是这么干的，但我今年

0: 年多少点控制，比如说我去年是一来一回，我今年是走着去然后打车回、
1: 嗯、
0: 或者坐这个交通工具回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其实给自己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1: 嗯、
0: 然后虽然腰也疼了，但是就没有去年那么疼，我觉得就稍微适度稍微减半、
1: 嗯、
0: 也许我们可能事半功倍。
1: 嗯嗯，哎，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出去玩啊，甚至说部署的一些挑战，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几天，大家肯定会刷到一条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子5天爬完了5岳，最多一天走了将近4万步，没听错，是5岳，5岳里头还包括泰山呢。来看一看，看一看哈。
0: 嗯，
1: 最近呢说的是来自贵州的彭女士
0: 、嗯，
1: 她就完成了5天爬5岳的挑战。9月23号从贵州出发，她采用的是白天登山，晚上呢是赶那个夜间的卧铺赶路的节奏，
0: 哦、
1: 紧凑的完成了5岳打卡的行程。
0: 哎，我们看看她的具体行程安排啊，挺有趣的。真有趣啊！9月24号这攀登这个华山，25号
1: 啊
0: 这个登的是登顶衡山，
1: 嗯，
0: 26号是这个挑战泰山，
1: 嗯，
0: 27号是打卡这个嵩山，
1: 嗯，
0: 28号是攀登的衡山。
1: 天哪，
0: 5天时间你走遍了这个华夏的5大名山，
1: 哎，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一种挑战，
0: 我看都不敢看呢。
1: 对，而且呢，他是什么？他说据了解哈，这个5岳打卡挑战呢是分为武士和文士两种参赛模式、
0: 嗯、
1: 他是在网上了解到叫做畅游5岳读懂中国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然后他就报名参加了、
0: 啊、活动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的有纪念的意义，他就精心规划了这个行程，就开始挑战5岳。然后呢，武士他是要求说你要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那规则更灵活。然后这位彭女士啊，她参加的就是武士，文武的武，需要在 APP 上完成指定的徒步线路，而且每座山呢都有3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才算是挑战有效打卡成功。
0: 哎呦，
1: 那他自己也回忆哈，他说5天高强度的登山、
0: 嗯、
1: 日均步数可以达到2-3万步、
0: 嗯、
1: 他体能消耗是极大的，而且他坦言5座名山当中华山的攀登时间耗时是最长的、
0: 嗯、
1: 衡山呢，平衡的衡，这个啊，衡山呢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的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的里程达到了14公里以上啊。
0: 哎呦，好厉害，因为什么，我觉得他最厉害的点在哪儿哈，你知道吗，他白天爬山晚上是赶路的，就是我们平时去旅游嘛，就是说一到酒店就卸下了全身的防备，就躺在床上就一动不动，脸也洗不了，脸都洗不了，饭都吃不了，真的，你那时候就说哎，我们就出去吃点什么，我就叫外卖吧，就那种动都不想动，他还能晚上去赶路。
1: 而且更让我佩服的是什么呢，彭女士就说了，她说连续5天高强度登山没有让她出现说严重的那种身体不适，她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就是当天晚上会有些累，那经过一夜的休整，他就可以快速的恢复，身体没有出现酸痛啊、乏力啊这样的不适症状，整体的状态还是很棒的。
0: 所以你看，就通过他这件事儿，我就感觉说，你看，要换我肯定是不行哈，
1: 我挑战不了。
0: 哎，5岳这个挑战的强度是太高了吧？
1: 是，
0: 咱不能跟风啊，
1: 嗯、
0: 我是不能、
1: 嗯，
0: 不知道你们行不行？
1: 哎，所以真的要提醒咱们朋友啊，因为刚刚也说到了5岳呀、啊，你偶尔，比如说我这个假期我去攀登一下泰山，我只挑战一座、
0: 嗯、那当然了，
1: 我觉得我还能理解，
0: 我都够呛。
1: 对，甚至说很多朋友就是下山的时候那个腿都在打颤、
0: 嗯、
1: 但是他是5天挑战了5座山，这种行为挑战的难度太高了，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大家还真的是要结合自身的这种体力量力而行，而且户外出行呢还是要优先的，咱要保障自身的安全。甚至说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朋友他会趁着周末的时间我出去徒个步，
0: 是，
1: 哎，我可能我走的是稍微有一些落差的，比如说我去爬山，
0: 嗯，
1: 那爬山有一些人他真的不太适合爬山，
0: 嗯，怎么说？
1: 比如说你关节有疾病的
0: 朋友，那肯定不行，
1: 因为你爬山的时候膝关节额外的负荷，它会更加加重软骨组织的磨损，损伤骨质，造成关节肿胀、疼等不适的症状。
0: 对，就是尤其是爬山是对膝盖非常不友好的一个运动哈，
1: 是，
0: 那不行，你换游泳。那另外哈，体重过大的人，他就更容易像膝盖这种膝关节受损
1: 啊。
0: 比如说游泳的话，为什么说体重过大的人游泳也是有好处的呢？因为他就不伤膝盖嘛，
1: 他有浮力嘛。
0: 那因为上山的时候，你看啊、哦，这个膝关节的承受的重量是平时的3倍，
1: 嗯，
0: 那下山的时候。

0: 那这个膝盖受到的这个冲击力也是比上山会更大的，
1: 是
0: 对膝关节的这个承重呢可以达到5倍，你想想这咱的膝盖哪受得了啊。
1: 哇、而且爬山是一项很耗氧的运动啊，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登山可能会加重心脏的负荷，诱发疾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喜欢徒步的话，真的要量力而行。然后医生也说了，他说就是很多游客出行，他可能说，哎，我反正来都来了，不行，我这个景点我要排得满一点，
0: 排完是吧？
1: 对对对，我得去看看这个，去看看那个，甚至说，哎，我晚上的时候我要在朋友圈晒一晒那个步数排名。医生就建议说，旅行啊，咱们要跟着身体的状态走啊，不要把假期当成一个体能的测试。因为今天有聊到这个徒步的这个话题嘛，甚至我们有说说彭女士5天挑战5月嘛，就想问问各位哈，平时您喜不喜欢徒步运动？甚至说您自己有没有测算过徒步出行走过最远的路程有多远？大概哪到哪儿？咱们福州有没有对于这种就是出街的徒步相对友好的路线也可以来推荐推荐，还有每天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您的步数呢，可以达到多少啊？欢迎来到咱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互动平台哈，来聊一聊您的徒步经历。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禁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禁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禁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禁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禁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瑾州》中就曾写道：“做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4: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5: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4: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6: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4: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各位平时您喜不喜欢徒步这项运动呢？哎，徒步出行走过最远的路程是多少呢？每天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的步数是多少啊？
1: 是的，各位哈，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比如说对自己好的，是不是，或者对身体好的，或者是治愈自己的事情，都可以通过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刷新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哎，我们听友 MC 说了，哎呦，这什么怕膝盖他，所以说他可以骑自行车啊。
0: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爬山膝盖受伤嘛，
1: 对，
0: 膝盖怕会受不了，他如果说怕伤膝盖的话，可以骑自行车啊，也是很好的有氧运动。
1: 哦，这是在回答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

0: 啊，最近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其实呢我也是喜欢徒步的呀，但是我喜欢骑自行车上什么的，加上平时踢球什么的啊。其实刚才我就跟你说，我就喜欢骑自行车，我昨天就是自己骑了自行车，然后一边听着这个小耳机啊，然后就是在没有人的路上的时候哈，那时候感觉那种放飞自我了，就有一点对特别惬意，然后给自己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空间哈，当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骑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哎，对，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就是我也很喜欢，就是去骑行，甚至说我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骑行。但是没有合适的这个路段适合骑行，因为就是如果有专门的骑行路面的话，我是很喜欢让孩子去运动运动。那如果是说咱们骑到了就是这种一级路上或者二级路上二级路段的话，我又担心会有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就是这一点，我不行的话，推荐一下我小区吧。啊，我们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然后就是但是哈，说是人车分离，是没有大车
1: 啊，对，
0: 但是自行车也没有，电动车也没有，
1: 但有人啊。
0: 但是全是小孩的车，
1: 是啊，
0: 对，全是小朋友车，因为年龄段参差不齐
1: 啊，
0: 有的可能一两岁，有的可能七八岁，甚至有的十一二岁，所以说他们骑车的速度也不太一样。
1: 我是带着孩子体验过哪一段的骑行呢？就是从花海公园那一段，然后骑到那个三江口那边。骑的也蛮远的，就是那一段它是有专门的一个自行车道的。
0: 没错没错哈，就是那边有公园嘛，然后它的公园其实有很多人在那里面骑车啊。
1: 不是，它是外面有专门的一条自行车道
0: 啊。对对对，我有在那边露营过，就是但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因为我们当时露营就比如说是一个自行车道，然后呢我们就会在中间的位置露营，旁边还有人行道。对，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挺远的，说实话我没办法把自行车运到那么远。
1: 对，
0: 这
1: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我们的听友也在这里面给我们回复了，他说确实三江口那边能骑，但是那边车也很少啊，
1: 是
0: 只有自行车道。
1: 对，那边相对会友好一些哈。就是对于咱们徒步啊或者说运动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各位想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路》现在开拍。三、二、一 ，Action！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铁莹。
3: 哎，后呢提醒大家了，他说如果大家喜欢登山的话，真的强烈安利登山杖。他说对于膝盖的压力负担会真的小很多。
4: 哎，就像我平时哈，就是很少登山啊，所以说我其实没有用过什么登山杖这种。但是就是我记得就是下雨的那天嘛，我就把我那个大伞打开，打完伞之后我不把它收起来嘛，
3: 然后充当了拐杖的作用。
4: 对，然后我就会拄着那个。伞啊，然后我就觉得走路好像确实是省了不少力气。
3: 哎，真的说到登山，我蛮想了一下，我最近一次如果说徒步登山的话，就是在八月份去了观寨山嘛。当时走了 B 线，我刚刚查了一下整个的流程，就是从那个栈道开始走的话，不算那个前面的那个坐船哈，从栈道开始走的话，差不多8公里左右，反正不到10公里。那我们差不多这个时间耗时多久呢？耗时3到4个小时，是从早上10点多上了那个栈道，回来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栈道下来是2点，就是不到2点，就差不多4个小时。
4: 就走了很远的路，其实
3: 走了很远，就是翻了一座。
4: 就有登山吗？没有登山，还是
3: 观寨山啊？观寨山
4: 我以为你是只是走那种平路，就走了4个小时。
3: 不，
4: 加上爬山4个小时，那我可以理解，
3: 就是爬山。
4: 如果走路一直走4个小时，那就太厉害了。
3: 然后差不多有8公里。
4: 嗯。
3: 这应该是我最近的一次徒步爬山的经历。
4: 对，
3: 其实我蛮喜欢去爬的，但是就是爬完。当天晚上没啥感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没用那个登山杖，要不就是走的这个姿势不太对啊，
4: 哪儿疼？
3: 胯骨轴那儿，
4: 胯骨轴那疼，
3: 就是腰这个胯骨这边疼，
4: 就是可能平时走路的习惯不太好，
3: 是
4: 对，但是走路少的话，可能是压力没那么大，
3: 哎
4: 对，哎，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跟你一起。

0: 然后就对，就我就是个人哈，就觉得什么，如果说我今天有什么事儿要办，
1: 嗯，
0: 然后呢，我会骑着我的自行车去把这几个事儿办了
1: 啊、哦。
0: 对，然后我又达到了健身的目的哈，骑行的目的，对对对对对。哎、嗯，比如说平时哈，你像我们有时候。骑电动车还好，但是如果说开车的话、嗯、就懒得停下来那么一脚，
1: 是
0: 哎，尤其你发现没有，
1: 坐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刚刚也看了一下自己的步数哈、嗯、也只有3000步，打算说哎呀适时的天气好的时候慢慢增加自己的步数，
0: 嗯，从家
1: 走路上下班，
0: 嗯，
1: 一次就一次、嗯、因为我算了一下，
0: 你从
1: 来回、就是、来回差不多5-6公里来回，
0: 厉害厉害，
1: 5-6公里，但是就是我一直在讲说走路这件事儿，其实我不排斥，
0: 嗯，我也是，
1: 而且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蛮治愈的、嗯、尤其是你经过一些比如说一些街边的小公园 啊然后你就会很放松，
0: 嗯，
1: 甚至说像小林说的，他说平时上班久坐嘛，我们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属于那种我一忙起来、嗯、我可能坐的时间会相对久一些些，然后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你可以比如说哎我这40分钟啊或者1个小时我就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只有2分钟、
0: 嗯、
1: 我稍微站一站，身体这种血液让它流通一下其实也是好的，
0: 是，你看啊，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老周啊、
1: 嗯、
0: 他因为已经退休了嘛、
1: 哦、
0: 是，所以说他说他是退休之后才迷上这种徒步的，
1: 哇，
0: 那最远的一趟呢也是达到了25公里，
1: 天哪、
0: 啊、他说
1: 咱的膝盖还好不，
0: 就 古山周边环游嘛，
1: 嗯，
0: 哎呦，一天12000打底，天气好能走15000、嗯，
1: 哎，你说这12000-15000，我只有在旅行的时候。
0: 不是，你说人家周叔这状态太让人羡慕了吧？
1: 就我希望我退休之后也能有老周这个身板啊，这身体强度。
0: 对，当然了，这个就可能退休的时候，这是自己的身心更放松了、
1: 嗯，
0: 所以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吧？去做这些事情，
1: 可能状态不一样。
0: 对对对，你看橙子他说了，因为橙子是一边带娃嘛，
1: 啊、
0: 所以说他、
1: 啊，
0: 你看他的时间啊，他说徒步最远是10公里，
1: 啊、
0: 去年秋天呢是去这个山林步道 啊，这个晚上也是
1: 也可以去福道啊，
0: 啊对对对，福道
1: 也很
0: 美啊，尤其是那边的什么树啊、叶儿都特别好看。到了秋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还有很多人去打卡呢，
1: 老出片了。
0: 对对对，路上看落叶真的是挺美的哈。
1: 嗯、
0: 他说他日常带娃，所以每天也是保底8000步啊，
1: 哇，
0: 都是跟着孩子来回跑来的。
1: 哎，真的就是，在学龄前的小朋友，你如果带他出去，你的步数不会低。因为他一直不停，你就不能停，就一边陪娃，咱们一边运动了，算是一举两得了啊！
0: 但你不仅仅是，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这个运动啊，
1: 嗯、
0: 就连说话的频率，妈妈啊，妈妈啊，
1: 是。嗯，就是你一定要跟他有所互动嘛，所以来问问大家了哈，就是您平时喜不喜欢徒步这个运动？徒步出行走过最远的路程有多少呢？有没有算一算自己现在每天大概有多少步啊？欢迎在咱们的平台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各位的徒步经历。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铁莹。
0: 哎，有朋友跟我们来晒他的微信步数了啊，他说应该这是今年步数最多的一次了。我点开看了看，33220步。
1: 这你没点开之前，我以为只有220步，
0: 那不可能。然后呢，还有朋友有讲啊，我看一下阿明，他就说了，他说我很少专门徒步啊，最远的一次爬山爬了8公里。他说因为在办公室里头平常的步数真的就是3-4千步，周末的时候会愿意出门走一走。
1: 哎，我觉得周末的时候真的如果要有时间有精力出去走一走是最好的，那证明你平时工作还不太累。
0: 嗯，就是很放松嘛。
1: 对，因为有些人啊，就是周一到周五他觉得就是已经走的路够多了，周六周日只想在家里躺着，然后呢，像昨天我们聊天聊的那种啊，我们就做一点什么一周的这个小囤菜啊，然后等到周一的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吃一点，他觉得这样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周末了。
0: 哎，但是我现在还蛮喜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找一些地方去走一走，就是哪怕说我换一个地方喝茶，我都觉得很开心。
1: 那下回你要是有好的喝茶的地方，你不妨分享给我。
0: 哎，我真的就是蛮安利给大家，我在国庆的时候有去梁厝那边，然后有一个那种小屋去喝茶，然后它就是类似于像小花店一样的，然后它也有做一些茶位嘛，有一些卡座，整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1: 是不是那个里面像一个小公园一样，然后它有一间茶馆这样子的这种地方？
0: 因为梁厝那边会比较多这种茶室。
1: 但我以前去过，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建设好。对，我以为你说的是那种自带工具去的呢。
0: 啊，那没有没有，
1: 你都是吃现成的。
0: 我都是就是提供好的啊。
1: 那就茶叶有自己带吗？
0: 啊，茶叶它也包含嘛，就是只不过说你要
1: 你带人去就行了。
0: 对，你如果要求对茶的品质比较高的话，你。

0: 就自己带茶叶呗。
1: 嗯，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徒步最远走了22公里、嗯、当时是在海边走那个海边栈道，早上出发一路就听着那个海浪声看着大海。他说工作日比较忙啊，一天4000-5000步吧，休息日的时候直接拉满。
1: 就想到那首歌了，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0: 哎，那种感觉其实还蛮好的，因为像海边徒步啊，甚至刚刚说不是那个闽江栈道那边去徒步吗？整个的氛围感是有的，海风啊、江风啊一吹、嗯，你就感觉烦恼啊、那种烦心事儿啊、那种压力呀、啊，都被他们带走了。
1: 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感冒的原因，我现在一想到海风吹，我的浑身都发颤抖。
0: 哎，但是我会觉得说。走路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很享受嘛、嗯、就是这个过程我不觉得是一种挑战、嗯、甚至很多人说哎，那咱今天去哪里徒个步，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嗯、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对爬山这件事儿，他确实是不太感兴趣的。
1: 我问你，
0: 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膝盖不是很好，
1: 你爬山的时候小朋友跟你一起去吗？
0: 去啊，
1: 就那么小他也可以走得完吗？
0: 对啊，当时观察山的时候就是他跟着我一起嘛、嗯，一定要有伴儿。
1: 那喝茶的时候呢？
0: 喝茶的时候我们经常是这样哈、嗯、为什么我喜欢去静安湖？因为静安湖那边除了说整个的你围湖走一圈整个环境会比较舒服之外呢、嗯、它还有很多的茶馆、嗯、就你走累了咱们就可以坐下喝喝茶、嗯、那我们的惯例的操作是什么呢？我们先走一圈、嗯、打底先5公里了、嗯嗯、那5公里之后呢，大人就会找一个地方喝茶、
1: 嗯、
0: 那孩子们呢就告诉他了，你电话手表带好、嗯、你就围着再走一圈、
1: 嗯、
0: 那孩子有一次是我们坐在那儿，孩子又额外多走了2圈还是3圈，
1: 厉害。
0: 对，因为他们聊天嘛，然后小孩子他也不觉得累嘛，聊天就是一圈一圈的，然后呢走完之后再过来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1-2个小时以后了。
1: 嗯，就是我跟你说哈，就当陆星说我走完一圈然后我们再走一圈，然后等我们走累了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啊小烧烤摊
0: 啊，没要喝茶喝茶，
1: 我们就大油边吃上了啊。
0: 然后呢还有朋友啊，求匿名看到了，他说他很爱徒步，然后最远的时候走过15公里，是那种山间的小路，路上会遇到那种野生的小松鼠、
1: 嗯、
0: 啊。工作日呢差不多8000步左右，徒步那天直接是20000起步、嗯，
1: 你看，我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又凡尔赛一下、嗯、我们小区门口那有个就千年的大榕树啊，
0: 嗯嗯、
1: 它就上面就有好多小松鼠，
0: 小松鼠小动物啊，
1: 然后甚至我们小区那个楼里面那个就是树上也有小松鼠，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徒步5公里去，我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怜还是可怜呢？
0: 哎，这路上偶遇这些小动物也是城市里头非常难得的那种惊喜啊。嗯、然后包括还有朋友佳佳有讲，他说我徒步最远的走过5公里，他说我不太爱走路啊，上次呢是跟着我们那个工作的活动，然后中途呢还停了好几次要休息休息、
1: 嗯、
0: 平常通勤我会走路，我算了算一天差不多7000步左右，
1: 差不多。
0: 嗯
1: 一般我都走3000步，如果有、哦、突然有一天有
0: 3000步差不多3公里
1: 是吧，就差不多走这么多吧、
0: 嗯、
1: 就很少有说走到10000步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其实活动的区域范围如果说没有一个刻意的想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0: 嗯、
1: 尤其我觉得像我是爱走路的人，我觉得我每天才能走这么多步，如果说不爱走路的话，尤其你像福州它天气很热啊，
0: 嗯，
1: 大太阳就在头上，你说你怎么走？骑行我觉得就有的时候
0: 早晚呗，你非得大中午的、嗯、
1: 早晚的话，如果说你走路的话，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你早上要不要做饭 是不是、
0: 嗯、
1: 你晚上吃完饭也可以耗。
0: 然后朵朵有讲哈，他说秋假我打算带着孩子去哪里看看稻田，
1: 哎，
0: 然后也有看过当地的一个徒步路线，差不多6公里左右，我觉得我跟孩子应该能接受，
1: 是吧？你看、嗯、就我觉得去走走看看稻田这种，这就属于乡村
0: 的喜悦，
1: 对，尤其是这种就金九银十的这种感觉哈、
0: 嗯、
1: 满眼的那种金黄的稻田丰收的那种硕果哈，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瞬间，而且只有节日这个时令节的节气哈、这样的一个时间
0: 特定的一些季节的时候，
1: 对
0: 嗯。然后阿涛有讲，他说我徒步最远是走了20公里，那一次是拿了太多的东西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有到那个地方露营、
1: 嗯、
0: 走了整整一天、
1: 嗯、
0: 他说那个下来之后真的觉得好累呀、啊、
1: 也很治愈哈，当你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天、嗯、想到我曾经有一天走了20公里的时候，你放眼望过去这20公里到底有多远呢？
0: 这20公里不是只有在那个比如说军训拉练的时候才会出现吗？
1: 没错、
0: 啊、确实，因为其实不管是徒步运动啊还是说咱们日常的这种出门散心啊、
1: 嗯、
0: 都是

0: 调节情绪、关照好我们内心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嘛，
1: 嗯，
0: 身体的疲惫我们还是要留意的，而且就是内心的那种情绪啊，真的要好好照顾到。
1: 是的，你看哈，这个运动不一定的说一味的追求步数和强度吧，
0: 嗯，
1: 咱们说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重要的。那累了咱不行，咱就放慢脚步呗，
0: 哎，休息休息
1: 啊，咱们就尽情的去舒展，
0: 嗯，
1: 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
0: 是的，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明天呢，虽然只休息一天啊，
1: 哎，
0: 大家依旧可以稍微放松放松，去哪儿咱们晒晒太阳去啊。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下周一见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

0: 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1: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1: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2: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1: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2: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3: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岁我，天天虎鸡舞啊，我是小丹。福州方言中欧亚拉色地不拥有的表达，团圆是远光普通话第八干连福州话却有几句外面讲的专属讲话。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月我们的福州方言书日头话，多福州话带动日头就来太阳，日头话做梦是窗头风景接一洒落几个远光，是福州人在远光最拥有的同情。该连你冬天的眷恋过年不动，你头我带到了四季轻有半饱错落的逆光，光阴散落就从花开遍地映出地面。你头我最本意的随身你命案公华福州荒原在修落，你头我地基暴风天气中逃走的诱惑远光，是福州荒原特写中几句代表人的词汇。福州人的逆算口语带动小小会使用到这些书，所以我对人家说今天有你头我一来就来，今天天气晴好，有柔和的阳光洒落，温暖又不燥热，一莫念你的切业只有你幸运偶尔的光阴。你头我从无幸的远光化走有幸的荒花金地，简单的荒原聚会体现民都先民的生活观察力和浪漫情怀，莫得令的调开，但是自己温暖能远光光阴多眷阴端，而要了都会有你拥有名字。

0: 是一开始就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

0: 才，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听。
1: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报纸长什么样？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政的节度使势力

强大，为了方便和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禁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等。邸吏会把这一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禁奏院状，俗称邸报。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禁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禁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禁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宋代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隐公瑾州》中就曾写道：“做官邸报谈于叟，闲说滁山亦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的惬意。那邸报具体都报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0: 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举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底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僧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僧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僧，是不是金学僧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僧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
2: 周大人在东门外接官亭。
1: 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僧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点衣服，有可能这个周大人不便到城里来抓你，他是想把你弄到接官亭，然后再把你抓起来。再说接官亭离荆州城东门外也就是三里来地儿，所有上司来的官员来到荆州，本地官员都会到接官亭去迎接。这接官亭可不仅仅是一个小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那是给官员临时休息的地方。如今这接官亭跟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特别的建筑物，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机关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机关亭还有一里多地，金学僧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接官亭去了。再说金学

岳僧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官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接官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里远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三个一堆，五个一块儿，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僧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旗兵。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僧啊。金学僧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嘿，你说这时候啊，接官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哎呀，金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呢，请随我来。金学僧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地走进了小院。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僧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问了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僧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僧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僧。金学僧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边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僧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的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僧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嘿就转变了。“金大人，您可不必紧张，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跟你共同完成一件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僧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说话至今，周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僧。金学僧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

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骑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辅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隆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僧就这个机会把子李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两三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子李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皇亲国戚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就说在3月份，皇上开始在全国各地征收子李田税，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子李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9牛1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收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子李田税这事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一两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踢踢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诚就是仗着这一点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个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敬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巴的巴的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帖，也没召见他，

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边有数，他手下的子力田加起来比许从成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府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成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金学增。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金学增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成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龙福寺的花市上，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儿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召进了宫，是连骂带训，把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金学增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力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提外损失提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批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哎，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义军找来了。军儿啊，前些日子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老爷的坟的事儿，在沧州你老爷已经和钦天官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

0: 要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吧卡吧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皇上这道旨就由冯宝直接传到内阁。这首辅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博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辅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辅心里明白啊，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辅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执行得好。首辅不愧是首辅啊，要不历史上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他一看呢，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辅，您找我有事儿？
1: 是啊，王大人，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可是我这个首辅还不能出头，你必须出面给我挡一阵子。
0: 首辅，你说吧，
1: 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好，你必须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2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1: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0: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4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伊犁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行

0: 红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岁我，天天虎鸡舞啊，我是小丹。福州黄远端欧亚拉色地不拥有的表达，对远色远光普通话第八干连福州话却有几句外面讲的专属讲话。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月我们的福州黄远树日头话，多福州话带动日头就来太阳，日头话做梦之窗头风景接一洒落几个远光，是福州人在远光最拥有的同情。该连你冬天的眷恋过年不动，日头啊带到了四季轻有半饱错落的日光，光阴散落就从花开遍地，映出地面日头啊。最本意的随身的民安公话，福州黄远在修罗日头啊，地自暴风天气端逃走的诱惑远光，是福州黄远特写端极具代表性的词汇。福州人的日常强于带动小小会使用到这个词，所以我对人家说今天有日头啊，一来就来，今天天气晴好，有柔和的阳光洒落，温暖又不燥热，一没念你的惬意，只有你幸运温暖的光阴。日头啊从无限的远光化走有限的荒花景地，简单的荒原聚会体现民都先民的生活观察力和浪漫情怀，没得令的调开，但是自己温暖能远光光阴多宣音端，而要了都会有你温柔名字。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森美丽，下期见。
5: 一家人都在一起。
6: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运筹斜杆进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作。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一个时间的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民曲苏诺金军第三部，由闽江界民曲团演播。

0: 姓苗平，求我。
1: 不用不同专人人数令，
0: 老将不行，硬将难，
2: 枪
3: 枪
1: 枪。

0: 怪人。
1: 金大人，王伯龙正在坐洞里头，不能从营，我不见怪。来，
2: 来，
1: 看到。
2: 是。
0: 孙家是莫大刀，乃是王官之弟，哪有下官来做呀？
1: 金大人乃是王所为同事，越过工业局，哪有不走这里？
0: 你去下官下走。强昂给你开动新昂会，
1: 听王去开周明。
0: 新大吉事，对人强悍。
1: 金大人奉旨降刑，
0: 不降不降，知谁奉刑
1: 来？
2: 来，
1: 对金大人起下功啊！
2: 来，
1: 还欠金大人多多指教指教啊！
0: 哪里哪里，我说你命挂龙药，去暗救谁不行？大人心动，一座一流勇啊！
1: 去我正所。

0: 无与后裔。
1: 周敏，
2: 哼，我命谁马命的他换岗胡说，
0: 定断了命谁去砍。
2: 他不谁周敏，
0: 他谁出呀？
2: 他关键有情啊，万代人啊，
0: 去挂军报，我去。

0: 下官在那一保兄弟，你兄弟行前我就蒙打了中虎手下，才得到中命运，所以他的不情多往外公来都不落心去了。因此下官才敢断你出开谁中命运，
1: 欲去出来谁进谁家，况且有心
0: 都若有心
1: 错怪当听话，太监兴我带动体女红人红，快准金身名声正式就来明朝陪你，即可。

0: 叫他话假，
1: 徐凯既已尊先召你，照计话假定硬了。
0: 皇帝对莫启与他要钱，
1: 要钱
0: 要告，
1: 要告。
0: 既是此情此告，为何坐手定硬啊？
1: 何以言乃？
0: 徐凯一面之书，其乃天庭。
1: 徐凯求真不可信，难道皇要请你出来？
0: 请好。如果今天不要动于我公在天上边，只会批评一个月正了主真君之兴趣啊！
1: 那已经对你过见了。
0: 下官在数后前，哪来过见？只是提醒万代人，一发心红，兵攻。贝利、
1: 拜登苏明怀中进京正式就来，不用休怀碰不能幸福。
2: 信托无尽何苏改，可要把我们轰轰一
0: 换怪内光君保换节何难之要啊？
1: 来
3: 来
1: 行怪兴趣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个要冤你住，同我党气对气，东多地名，这咩票子在，女人胆痛地气。
1: 兵啊，兄弟，动气要党无事，强搞军队的处啊，如何行呢？
0: 下官借来归情，只是提醒万贵人，年轻不快，借战机。太空，嘿，
1: 接长兵
0: 啦！战机，既能叫他输过去，又能输他弯过来。
1: 来，众天官员。

0: 跌台了吗？
1: 为女本性，他逃于你，
0: 算
1: 不了。
0: 待旦听话，女多来招啊，不招。
2: 你女姑娘可招？
0: 咋与我？笑。

0: 久法不久。
1: 休听不听，我
0: 就对谁？

0: 退。
1: 就是那内贼走后，主意文月为虎作主，火月命内。
2: 庶民胆敢喊爱公义，你难道不怕见王华？
1: 王华，今后何为王华？
2: 三公如说立官之功。
1: 何为三公？
2: 公为新公，侯为居公，虎为臣。

痛苦啊！

前去。

0: 且慢！哎呀，王太太，如何个官多你的条啊？先拉先去，可是我奸臣官的条所拉了啊！
1: 空中难平两距离，最前方见龙帮雨，做咩你哋开火箭？来，
2: 来，
1: 开打！
2: 来，
0: 这剑红一排红哟，不来大臣，王太太，你这在其他一边不飞之时，来。
2: 来
0: 快请上
2: 来
1: 快来强红借风不露妖魔主心皇上妖孽主心
0: 谁王太太主心
1: 既是妖魔主心冷恨大庆难道不怕大大灭口之在了吗
0: 哟背书痛啊最终妖魔灭口冤我公心都
1: 唐宗得起
0: 唐朝就敢动来
2: 斩
0: 丞相
2: 来
1: 我不能再去崔刚浪恩大
0: 兵想遇到主计哈官太监可见你别有恩贼
1: 状态女学生为东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前进，
2: 索博面缺带血，整一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课业，想要将给你训说中波民科数诺金军，由民乡改民科团演播。

0: 欲去也好。
1: 既随我下台出相弄酒，你刚是用偶须出相。
0: 欲去且先就准备，望你女虽好，就有多难。
1: 好，女多讲就行。
0: 是。
1: 破财去混沌，
0: 既然许下某个人，汉天府中我们带兵把守，所幸某有何功在陆地，因何应都不在出将？
1: 送不到远，送落去，先下手了。
2: 汉永忠闯进所居府，
1: 哦，他请押到去，哎，与何为？
2: 他说：“好人用我故意被抢到来，到用我用手说说。”
0: 王爷。算起心依旧来，今存在那一座妹子，原差一人不肯甘休。谁呀？这今日必定要有一妹归去。
1: 明日用手心狠毒，定要放去虎口。
2: 好了，一个这个，你同壮杰这个去下路就是从楚相迎开。
1: 谁呀？这如何去来？
0: 在哪里呀？
1: 喂，警车到处声势嚣烈，女要小心对号。我去用回招，随后就来。
0: 寡女，你要小心。
1: 好。

0: 农村那狗而已哇，我们那安个了哇，你的女儿找的呢？
1: 哼，干刑官金带内。
0: 哎呦，是那金带内啊，银带内哦，你这金带内是内哦。
2: 内配，
0: 我爱人在上红楼，听话出名，多年家看守，莫去莫的苦劳喂，莫管些老人没见你。
1: 我来了有婚所借，红旗下人，难道我为你小小孙女一面的苦劳喂？
0: 是哪，心急。哎呦，我是自来了啊，是哪心急。更为抗议啊！这样，哪里猜得猜？
1: 心急在天，难道有假？快快回过！
0: 乃对，外老内没计划，多猜得清楚。
1: 快快回过！
0: 哎呀，乃对个，你们对个，我心急懵懵啊，我心那懵啊！哎呦，哭呀，就懵了。

了刑具。下台呀！哈哈哈哈哈哈！宿命。

0: 女囚已无所事尽，本官让你找一地道。
1: 地道谁做呀？
0: 跟在眼前。

0: 大龙我阴阳地朝，驷马难追。女公家我救女婿，女锁进我救女生。
1: 既遂欲去，命女命女爹之子救来。
0: 好。快快说那
1: 对东秋君算是虎妞尽尽作命，
0: 问你姓谁吧，为何我大刘求兵又投刘回去啊？

0: 也是冤过宫内路径，有了他就可以吞恨无阻。
1: 七岁东西
0: 居然是金牙
1: 不哪来
0: 好警报去朝吾翁婿报

0: 开关锁，历尽女婿留不女用。下里好，下里好，我敢，
1: 奴婢。
0: 好机灵，好机灵，来你。

0: 你大大救为救为我，
1: 金老嫂。

0: 才能亲眼到去有何功干？
1: 红旗加冕，
0: 何不率领同胞做流亡？女婿请秦王改东汉。
1: 哎，女婿喊出去，应该再双加走。
0: 水谁摘魁火酒，取开军刀，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你那军刀还在吗？
0: 我邱元绍虽用偏开军刀，也无力销毁。可谁他哪里的刀？他修在南城湖畔，我这里还有将本在取。女婿有多好来，
1: 取一些比一些，只怕女那将翁压谁在，恐误你了哦。女婿有多好来呀？
0: 换错没有心情情况启动一些，谁进谁家，女敢动我面功盘哥哥的吗？
1: 哼，我只有与你算来面功。
0: 与我面功盘呢？
1: 走，
0: 好。

0: 路就都求了看看面呐、啊。你别寂寞你累，你不语。
1: 老爷，我只有退还对头，你看看面呐、啊。
0: 王一
2: 康，他去帮神叫神来到你店，他快步先去往花庄。
0: 我们快马疾驰。
3: 来、哎、嘿。

0: 一个老婆子王万坤，
1: 谁
0: 呀？万坤，
1: 我听他们要拉天一定，
2: 谁有问题到？谁有问题到？
1: 若你使我了先生计，我只使王爱卿与我先吵闹。
0: 哎。

0: 你心中大猜猜，
1: 大你自然招死呢大伯
0: 啊！谁谁谁谁借谁去开千秋树下，每一贼每一个啊，都来惊贼，
1: 与住你哪去啊？啊
0: 啊！借谁就来啊？
2: 啊，对不
1: 对？谁敢惊出谁？啊我大女不帮你上用嘿爹的女人间只需去海一根沙家花帮真心酒来
0: 万万小心我忘啊
3: 牙齿老鱼生气了
1: 我咋了
3: 呀可着去海推来提醒别来砸到最老石头坐来嘻嘻
4: 别打完水总想给你尾巴去开呢

0: 我睇见。
1: 正好写起我家我女看戏，
0: 阿爹女老金花去花多王好运，
1: 金对内混几家工，花开院果果露酒，一草混香。
0: 你敢胡说？
1: 天儿圣旨未变。

0: 龙借去海去楼楼哟，西北都不我够在抢夺迷信快买皮，西北比亚一点迷信
1: 我来听，我没你快马进去一
0: 波两

闹顽强，但我不听你的空气点评。

0: 来相逼啊！老五，你是雨中天动，
1: 又来了过来，上面几件的胡人扛了你，
0: 老师你
1: 快上啊！
2: 天大万岁！我说你我的心，你想的心里怕命谁乎？没摸住火烧天做万岁。
1: 上天有心才最先给得给，我讲你讲到阳光套路的阳光套路的，我操你快快下回金春走。
0: 快去金车内斩掉一个啊！
1: 余德正说斩掉一个啊！
0: 哎呦喂呀！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嘞好嘞有诶，大美女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火，还有都帮你呀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月呢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就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哈？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没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伊管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若有好几酒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摩烤肉啊，电动压定歪哟，煎熬很老，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人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人危险哪咯？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无论你些，为了错边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这碗大门口啊，能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远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吧。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受苦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人呢，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就会变命数大点，生个救援者，生个救援者，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2: 是你的更有话嘛，是很富哦，南风管理说风之话，老王啊错了说好办呢，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他脱了水护下给你一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给你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就写的一把管理啊，是你心里就往老化啊，是你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对面弄小口汤里面给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那个中华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我哩加幽烟加净化可以都亏哦。我那没理解呀、啊。一把就说便说便你可以改来公告我家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街是那边为人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家老话一通啊，阿嘞就主人我修口哎，我的猫爱这里通这里阿猫就我修口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的班妈妈谁你来呀，我看见你讲呢都来送了东西是也辛苦啊，
2: 再来哦，抽风机火顿电是导顿电昆密没来困扰你，流导探电见安装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个一点也轻易来哦，过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少的地接东华口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靠处理，
3: 为了另外这就那位状元计划很导
2: 辛苦要管理改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1: 你说你都给人乱舞啊？
2: 那是啥玩舞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几窝换我一家沙奥，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一屋，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想车广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管在手啊，胡椒想车管理密生工作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一了有大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这老化你这青龙也青改名也精彩，注意加上正常的米爱呀，
0: 一句啊，你可能最想车管啊，当然是要不会爱说我吃了碗老化，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你可能更有说不说不找着你 肚里有鬼乌呀！
2: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很多，佮公安同在者，大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个人手啊！一个绿洲的蔡国南哦，亚里那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1: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菜馆啊，小丢西，暖了胡椒亮。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10: 九零一
11: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意境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

0: 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 让节拍一路随行。
2: 九零一，
3: 九零一，
1: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